带您蒙丹带多杯坑沙爱点了曼塔，伊那蒙多说话文理木管容易，阿克生王国又木准他，说话文理蓝铁线爱木搭不是过年，木里杂杂不落克瓦，克木干蓝胖木渣，文理蓝木个，金木干蓝木个，真卡蓝土什么克瓦那，蒙多顶那蒙木啥胖生热，康曼当路爱木爹木个克瓦，蒙通热个金热路克木个克瓦路爱苦然阿爱。不因退了曼塔，蒙多丁说话问里木管容易，了里面不灵，问了空听不着，没什么咋拍是不？莫多听不里，蒙阿咋站拍是不？可哇塞！蒙多丁他可能忙个吧，哎，什么什么么，了空咋没咋施展浪，问里路爱哭破个老路。蒙多丁他不啥啥脏么？这盘没人不爱点那这盘塔，他们咋那生意是生意，个头只哭么咋个用路啊哎？但不然，他伊那蒙多留联系，苏木甘碰当帕之亚克兰，演了张爱木碰，克婆么怎么登陆塞？碰当帕之木达老么老铁不嘎达尼，离了大石拉，开蹦是半石拉，过了张热亚克兰他绕庄是滚呐，留联系不嘎过开爱蓝铁，苏木甘蓝真卡若只路那么多，图什么克娃妈爱？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姨苏白叫么人啊
3: 你是六万九百五，阿吉说花花的跌落，阿们年都是装啊，跌得多都是装不挂，一级马明年跌零啊。云南省普刷普挂米的年铺，天寒天次提三排排都是，什么路面面积马挂就挖怎样啊？云南省年度的二次施工，路边一百八十四线的小铺大马挂大铺双一个瓦。云南过年天热嘛就经常面说你没有支付时，怪得我很难的挂，必须让不挖怎样啊？文山州村外通话可一米一度个话，此年顾行行最关切，有关北浦双江王八年玫瑰铺三门里都三排嘛最壮个话，为了么米的年第六名啊，中国年阿达阿米八三比八三最多最是最值得每全年嘛的每第一名啊，阿么年嘛米的是日子么么在比壮啊，都是不说你江王年，国家也只管让我路五双米最排他嘛秋日吉利最多不留。云南省普刷普挂米一等年一米一级的字，每一度年的字八十的挖矿物又挖芝麻别个，或者就个天寒地次三排马次最排时，提升什么米挖子一级的芝麻的多少挖子，提升叶子绕路五刷米一码的多少挖子年啊？第二年他云南省年度的二次施工，路边结壁八十实现了下铺补装马挂大铺刷物一度个挖。你都能你吃出口吃汉吃你挂就大铺刷上啊。吃你发现那小铺不装么挂大铺你还有地库按点你的给多点哈你吃的牌子。你们挂拐家你铺路装么你还有地库吃汉你吃立牌故事马你的字拉出几千年立汉牌不成啊。吃你拐得我跟你挂原来生挂米的你啊可以吃喽是挂 A 级三度四。经常提水果的时代末额满密码没多的例子是要么刷到的是一发了搞完例子一米目米提水果的时代不抓完例子年我和南尼瓜提升瓜米对年顶你马就经常明说你们有马车支付摩托雷多瓦哈马马车十九次提升瓜一打马是英文你还很吃土的五年一宿的一万里提升瓜最英文制作多了马年和代替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始次始付孤行逆流啊。电脑银塔原来生六年的免得末生年过年最抓住嘛得个哇。生年过年最抓住阿免也比普化免的年。六年一十四一粒子多得白露是提多过提多过我来哄我意思。原来六年十四嘛一发展得我例子一门门得我例子年啊。生活通话苦他不。文山中年提示过一米嘎嘎富我例子白大多因我妈求人吉利之事。A 字里说，周师傅嘛是例子，一米最便宜的几百路，最小密码阿特么塔福利，十零年一米，我都你过次你嘛最小个，黑马瓜普通那大半年，黑门三排嘛吃中啊，国家北部双江面的人盯着你他 ，A 字上黑马瓜就讲完年，你都你五次出口，过行行最关键，有个北部双江我们年没关部，三门里都你三三排做哩。是刷墙马年是都是哈李次门安石子里马国哈把你吃三马瓜没了年瓜这里天下瓜就很好瓜起有关实现了下铺不装马瓜或刷子王马年你们谁陪马吃足里每个马年你们我都谁陪马吃足里对了你你吃铺不装米马就有了一万年瓜也门胡塞不抓住你杀到阿拉伯就行了对的不行我一马的摸不得么米的瓜刷我可提出毛里年吃哈吃你你他都是不说自己的瓜那你他提了病啊中国年堂阿米八岁比八岁就都认识自己的不定我一年嘛的我里的不定啊你们的梦米的年你们的路瓜是干我子亨利老二是英文那副我子等啊你家来哄我一妈瓜就住了婚年路是不喜欢的子你们的路瓜必死里咋骗了子本啊骗了你他台湾那个年不得母付个几个米的听得一大个事听嘛年不得么饿了母米嘛也不得多付我挣啊饿了母米一得听嘛关年不得送百米一休干过我你咋忘掉今年你本你是挖矿我你咋忘掉啊我关于这次哈次你他我可拉总

0: 从这里十几年按着手机都六十百分的挂九天的本啊我可能百米说到面都电视电目马不骗我一马的当啊本啊可是一得人一万这么的马夫求吃一年孟姐提的本啊俄罗斯第九年乌克兰尼俄罗斯的阿车下德比阿车五度的提时的他不提来边乌鲁大本年俄罗斯提九个阿里里木瓜就乌克兰的出的面都提是这年走的做面提时的不偏年嘛那幅画只是当啊等啊也门辐射不抓住过少可提出也还牙撒了牙年此哈此年龄他提的本啊罗一罗实施你此里之内瓜沙特阿拉伯年也门国际国萨那耶比教父还一支萨达马里布贝鲁是生瓜这些瓜就不是不服比不是不服我听他提出骨头一个话那老师不准备全部一直听马瓜妈咪装马提瓜接他两个话按着说明年落有和三年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下个话给他们的那咪是给我们的话阿们提督他接着进来
1: 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洗几皮白克搜嘎嘞
0: 你都你吃力口撒哈滚他洗几皮做数今年吃你乐替怪人打你花的花子都安徽代表他瓜子嘛瓜打他的里边啊阿里里白马吃吃搜卡下了我嘛瓜子扶瓜子一皮就煮的子把塞你乐大忙着着一让我们接福娃子把塞比哈密尼古抓过配车机的子第二一马瓜就错卡瓜下了我们年就就让我们接一特的子
4: 家古是古大马鸡
5: 莫瓜瓜古大马鸡拉萨德瓜子的尼瓜嘎齿德瓜木里瓜
6: 听不听的话第二门的那首播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马观念弄啊的木瓜塞富马直毛起了我一直听马观念弄啊的你说马牛门怕路母阿丹的马牛门落实木瓜塞提比马富马国的生啊路母阿丹的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听马直瓜马牛塞没带来货币下个萨托提托木工都瓜从事木瓜塞带来货马瓜不干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云南塞出修这瓜森林干种米带木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丹尼一屋里说木瓜瓜开森林马积极在最早瓦列里马吃木瓜瓜开散步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抓马谷啊一年北极天极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平大马面瓜这里一季前的步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北路是富马木马我一个森林一点色素阿克明啊第八度一点年要是接比父妈咪一等你阿面口服过生理你说木瓜瓜妈我一马牛塞没妈我一个娃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不管面瓜瓜几生理从事生理抓妈我一从事木瓜瓜给瓜妈给妈我一个生理你说是内瓜白尼塔阿克倒是大怕提用啊一年不想比瓜妈去马克罗木瓜妈年没得点你苦你说苦是你一路户路边去过提出复年来路边嘛没来虽然还是你阿错错白老师阿面庄啊提妈一苦瓜提出路年来白妈年白鸡瓜不用那个带多了木瓜瓜去瓜妈去马我一马瓜阿克姐嘛瓜妈都是我留爱说走他路母阿丹尼一年马牛塞只个哈老师父妈都提偏想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塞马那那个嘞阿们年为此木瓜妈没点那那个

0: 出着裤头地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地位哦呀。
1: 伊那亚语出着裤头地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去打，七点半诺个加多落来。因那才走铺底下底几对娃娃，是黑娃娃就到哪来个个比来，还个门边阿杰的大拉子。因那时你起来你其实跑，我们家起码为一包铺打个哈喽。这跑过去节还得压他，因那为过阿姐才买压你娃个怕黑，等你来来个，他得压说压你来，就压起码为说哎个个肚子。包啥事？坐下去嘛，为你下个表课，对好下个这位大黑，对下来是马卡贝的好家秀。为啥走？对前阿妈为对马阿课多少来的给门给位，阿提的给笑。为是是谢亚坡阿提的给来，但以起码为他马是比为家阿杰的大拉子。结果过下把被他干为，我去国家，我那国家也付拉哈把也赔为付二两毛，阿美利加付的小姑谢娃奥希娃娃娃付赔少。我就不顾为做个破卡他个顾为，莫打他，莫米亚苦二两，莫米亚也都莫他打不着。我好顾滴落滴落，只来那哈尼。是哦，可比二两国家可比二罗乌罗那哈尼，我是为。因那些在走铺底下堆起堆娃娃，是黑娃娃入到哪来？他得个隔壁来，还我们为阿杰的那拉子，结果说的妈为我们国家为恶事恶事，叫我家说阿妈子为猪给饺子。记得你呢？因那些你起来，你其实靠我们家起码为一包铺各位打个哈喽。第二位，堆起堆下，你去我爸去做，我考虑哦。我们亚米卡来，我哈把这个酒，我那位是哈尼奇奥巴来，国家才走不如到哪来，我给那位酒。我是为这块国企界还得压他，因那位古阿吉查马亚尼瓦阿帕克，等你来来个，他得阿尼阿说来，说亚奇马位说哎，阿个肚子，尾巴儿子阿尼考起的亚他带古，底下回他阿拉斯去黑回黑沃亚内亚拉修。我是为因那时留恋一时地位辣妹初年为你为恶母，七点年年搭配我笑，因那留恋一时地好家为家阿杰地达拉都有。这伙伴和那位包啥事看得地嘞？就像起码为你哈个表哥对伙哈感觉为大黑，对下来是嘛？卡被对伙我笑，大卫的皮的卡有这样嘞，说的嘛为我家对给哈拉子笑。为啥抓住苗子走走走？对前阿妈为的妈，阿婆都晓得的给门给位，阿弟的给笑。结果的卡路阿希来过去年妈的给都多少笑。铺卡被的娃过去写下娃娃吧，都给做。今天你考回哪位？第七抓住走走走，为是你说走走走西，写阿婆阿弟的给来。当然，起码为他妈一比为家阿杰的拉拉笑。国家外汇管理局七点零零俄罗斯到达维塔亚西维，结果国哈巴被他干为，我去国家，我那国家也付拉哈巴也赔为付二两毛，阿美利加付的小股，谢娃奥希来谢娃娃把付交大，亚西维结果的哈巴的嘞，希哈巴干为，我去国家是有保险他家所谓，基本医疗保险付卡白，你娃嘞是哈你七十娃娃，是黑你哈娃娃说啊，对娃啊黑啊哈嘞二娃娃，对黑二哈娃娃也都有，医保付说的是也给钱。我好过明个苦逼二老的潘大汉呢，也没付三五张麻木，沙特阿拉伯为错黑家不买给他，家不配比为大黑他子弹嘞。我就不到古巴某年，第七哈巴第七年年他领那五百黑他古比为做个破卡塔噶古切大卫，莫打他莫米亚库尔嘞，莫米亚耶都。

0: 莫塔大莫做，马斯门海西勒，尼哈切说门说之做。记得你呢，他们咪比骷髅和伊西勒，他们咪不多破哦。我努罗马属于迪卡地勒，下个爱格的比勒，不是莫吉门格希加的格哈老。初去乌加路哦，大家的家位阿杰地下的爱拉都有。我的妹妹欧亚的七哈巴的七年年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故为莫大卫尔科纳多格纳马多格罗格的与他马博可以故业的大卫勒俄罗斯破卡克地故乌克兰格卡克地度也没有三副装麻木的七哈巴的七年年他故为过去的为的纽科沙特阿拉伯为麻木也没有米他的哈的七哥博加博佩不佩必修其实不为可是他是来求解图马拉嘎啡酒来加油图马拉达啡酒那会要说那拉啡我不而家
1: 我是多卡酒嘿这个卡酒嘿他打好打我是亚哥卡这个酒嘿实际皮皮多卡定你的多酒嘿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先跑先下班对其是你他对其你跑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路我落的博会开不别苦哦多古马勒又马拉币我去一跑的咖喱里币错我不我的地勒国家他哈维加阿杰的大的日子中国观察他民主大派的母里里勒你也搭配个个马可比超个炸弹嘞，对个美个位阿杰的大拉子，来只超也到了哈苏个的阿门，我不我的个个大嘞，他大哈大位，社会主义尼哈个几牌子，不是莫进门，尼哈个几表破了哦，无理稀里又把位个个子个他的地道个子。我不好的对这位超级我不好的他的地大子呢我跟阿杰黑拉比

0: 修比马币不必有困难哈尼啊。马里修比不。
1: 那包车八七马币诺希达，这家嘞里克卡米克纳比奥亚有，亚尼西德波里克卡米克纳比奥亚有科。我去打那嘞，我去拉胡要科奥米尔亚维卡米谢马，那嘞马卡克阿维。别看诺卡丘，可没别个没看那哈尼亚嘞。

0: 대포아우 거푸누무 모멘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财政统筹安排111.7亿元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开始征缴；云南公安日均投入2万余警力护航假期安全稳定。 宝山市107件民生信访积案100%化解，文山州15.5开局启事。维西县坚持三项发力，推动党员教育培训提质增效。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3.4万亿美元。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记者近日获悉，为落实国家秋粮稳产丰收工作部署，云南省财政厅聚焦产能提升、减损保收、完善惠农扶持政策，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2026年10月10日起进入集中征缴期。 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据介绍，未参加职工医保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新生儿纳入参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鼓励参加职工医保。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贯彻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精神，我省将迅速行动，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坚决遏制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滋生蔓延。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警种部门责任，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 有力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持续平稳边境安宁。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聚焦景区景点、车站、机场、地铁、公交、商圈、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最大限度囤警街面，持续提升建警率、管事率，强化巡逻防控。日均投入警力2.83万余人次，出动车辆4,500余辆次，保障全省28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盗抢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77.98%。近日，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会在昆明召开，来自省内外20余家单位的1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云南榴莲产业发展。 会上，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正式成立，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围绕品种选育、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云南榴莲本土化产业化发展。今年以来，宝山市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通过高位统筹、构建责任闭环、一线攻坚、化解矛盾积案、协同联动、强化纪律约束。 107件民生领域三级信访积案实现100%化解，相关工作制度成果在全省推广。15五以来，文山州认真落实全省项目攻坚年行动方案，常态化开展学政策、实周情、谋项目专项行动，今年共谋划储备项目5,092个，总投资1.93万亿元。 1至8月，全州绿色铝全产业链产值921.8亿元，同比增长44%。1至9月，以三期为核心的中药材综合产值317.5亿元。2025年，文山州各类园区营业收入突破1,600亿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贡献税收超过40亿元。 近年来，迪庆州维西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员教育培训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送出去、开阔视野、引进来、强化师资、挖本土、增添活力三项发力，着力构建覆盖全员、精准分类、务实管用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每年选派30名村组党组织书记赴上海开展专题培训，每年邀请曲靖市对口帮扶讲师团到维西举办一次专题培训。近3年来，共组织开展党员基本培训84期，培训党员12261人，择优遴选经验丰富的干部、致富带头人等150人组建讲师库，通过专题培训、火堂会、院坝会、田间课堂等方式开展实操化、通俗化授课，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加。今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国际新闻。针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近日，泰国内阁正式批准在东部经济走廊 EEC 增设8个经济特别促进区，旨在扩大外资承载空间并推动产业升级。新设促进区均获得法定地位，投资者可依此申请税收优惠、土地租赁权益以及一站式行政审批便利。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利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有欧洲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针对以上消息，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10月11日，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请听报道。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 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

0: 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幽州级龙头，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请听报道。
1: 一大早，卤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卤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赵建美：
2: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蹲地式培训1个星期。
1: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0000人次。兰平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志：
3: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1: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李玉菊：
2: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1: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卤水市民陆化觉：
4: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在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1: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五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文：
5: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0: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请听报道。
1: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10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6: 那这个苗就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有绿色。
1: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6: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6: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蜀农的欢迎。滇蜀二三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0: 迪庆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请听报道。
1: 国庆假期，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游客张佩文：
7: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实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1: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迪庆州以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7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8: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实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迪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1: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泉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8: 我们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0: 普洱市宁洱县深度挖掘茶马古道的历史文脉，以茶咖融合的创新表达，让千年古道焕发年轻鲜活的时代生机，向八方游客讲述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故事。请听报道。
9: 走进那棵李村，古韵街巷生机盎然，业态丰富，古驿道沿线有序分布茶叶、创意咖啡、新式茶饮、扎染手作等多元业态，新旧业态互补相融，相得益彰，构筑起古朴雅致又新潮鲜活的文旅氛围，同时完整保留了那棵李歇马、歇人、歇心的古道本味。游客可漫步千年古街，在山水清幽与市井烟火中舒缓身心，感受古时马帮旅人驻足休整、悠然栖居的意境，让千年马帮驿站的人文底蕴在实景体验中代代延续。新疆游客张春梅：
10: 吃了这的马帮菜、野菜，觉得特别好吃，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除了这些茶马古道之外，可以让人进行一些新的体验。
9: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绝版木刻非遗体验成为那棵李活化马帮文化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以亲手执刀创作，自主复刻古道马蹄、马帮铃铛、古寨门楼等经典马帮元素。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非遗体验，让原本留存于史料典籍、口头传说中的马帮文化走出纸面，走进生活，为游客留下鲜活的旅行记忆。上海游客彭建国：
11: 这边的文创也很有特色，体现了那个历史文化跟我们现代生活气息相结合，体验很美好。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以身故乡烹调一水。
12: 新征程上， 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12: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抽血抽出纯牛奶发生了什么？不少人日常偏爱重油外卖、重盐重辣菜肴，奶茶甜品不离手，宵夜常吃油炸烧烤。很多人觉得饮食重口味顶多就是长胖、上火、长痘，却不知道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有可能让血液变成浑浊发白的牛奶血，给身体健康埋下巨大隐患。38岁的刘先生体型偏瘦，近期反复出现头晕、浑身乏力，来到医院代谢内分泌科就诊。采血检查时，医护人员发现他的采血管里血液呈现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检验报告显示，多项指标远超正常上限，被诊断为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我明明很瘦，为什么血脂会严重超标，血液变成牛奶一样的颜色？刘先生十分不解。经医生询问得知，刘先生平时酷爱甜食，每日饮用果汁，食用糕点，加上经常熬夜加班，频繁进食重口味宵夜，长期油盐糖摄入超标，又缺乏运动，造成脂代谢紊乱，进而引发高血脂，出现乳白色的牛奶血。那什么是牛奶血？健康人群抽血，血浆为清澈的淡黄色透明液体，流动性良好，而俗称牛奶血的乳糜血，血液经过静置离心处理后，上层会漂浮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油脂，外观如同牛奶米汤，质地浑浊粘稠。这是因为体内甘油三酯水平急剧升高，大量脂肪颗粒悬浮于血液当中，血液变成油脂混悬液。乳糜血绝非普通的血脂偏高，代表人体脂代谢已经出现严重异常，是身体发出的重要危险信号。高油饮食直接加重血液脂肪负荷，油炸食品、烧烤、红油火锅、重油外卖、肥肉、酥皮点心含有大量饱和脂肪与反式脂肪，摄入过多油脂，身体无法完全代谢，就会生成大量乳糜微粒进入血液，短期暴饮暴食会造成血脂骤升，长期摄入过量油脂，血管持续受油脂浸润，逐渐发生浑浊增厚甚至堵塞，诱发乳糜血。油、糖、盐三重伤害叠加，脂代谢发生紊乱，高血脂、动脉硬化、乳糜血就会接踵而至。瘦人也会中招，高血脂、乳糜血早期大多没有明显不适，既不疼痛也没有异样感受，等到出现胸闷、乏力、头晕、嗜睡等症状时，往往已经合并严重高脂血症、动脉硬化、血液高凝状态。当甘油三酯突破危险临界值，可诱发多种凶险急症，急性重症胰腺炎严重可休克，死亡率较高，急性心梗、脑梗、致死致残风险大，四肢血管堵塞，引发微循环坏死，造成肢体损害。想要远离高血脂、乳糜血，日常要做好生活方式管控。第一，重视戒掉隐形糖，少喝奶茶、甜饮料，少吃糕点甜食，适当减少精致主食，控糖就是管控血脂。第二，饮食少盐少油，清淡不等于吃的寡淡。减少油炸、干锅、红烧、卤制类菜肴，烹饪优先选择蒸、煮、清炒、凉拌，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减少脂质堆积。第三，坚持运动，帮助代谢多余脂质。久坐不动会加速血脂升高，建议每天保持30分钟左右快走、慢跑等运动，提升机体代谢能力，辅助肝脏代谢血脂。血管健康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牛奶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不良饮食慢慢累积的结果。不要等到身体发出严重警报才重视健康， 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管好入口的食物，就是守护血管健康。
1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Yunnan Sense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2: 是噶，木得我爱可不是玩啥呢？但让他是不会单拿是噶了这么多年个。云南苏格木管达尼，照我们说，沿个地了咋是了爱日生日拍浪克玩他，开幕帮破木格罗是不？我跟说是做克玩爱是噶。云南蒙多听了矿业困死人灵，没有个腾腾爱也木啥呢？寂寞晚阿妈看木个，我们说了看帮爱木格罗胖爱是噶，呀是噶替单胖娃是哪？是干么啥呢？你带了不然他是管哪一个拿这路爱？蒙达莫达奈妈昂路爱哭，数拉路拿拍拍篮，看格罗是都那么多。伊那蒙多是干木管容易，格罗恩滚说是做。如果他摘爱篮，是要么拿奈妈数拉路爱篮过了点来。开蒙啥呢？拍阿又是路爱，所以阿德拉就恐说呀，克万拿滚破奈哭，扎滚说演个地，咋是了爱日生夜拍少等呐？蒙多顶开幕帮破格罗是不恩滚说是做爱篮拍，目的是多得塞。蒙多顶他莫打奈妈翁当爱贴数拉那么多苏干拉姆个扎跌断亚路爱哭来塞。但是不然伊那蒙多听了空也困死人灵没有个腾腾爱也没啥个痛寂寞完阿妈卡木个公婆帮爱慕克罗胖娃塞贴么人听了空也困过年是大事是亚十年关那个罗胖塞。但您爱也没啥寂寞完阿妈卡姆公婆帮人爱这盘食堂没人米了您米眼睛米了咋困不离你要哪日但过苏干木管达尼个把就爱公婆没人米了您米眼睛米咋困不离你要等开没啥尼过眼没离咋帮人爱

带您蒙丹带多拨坑沙埃点了曼塔，伊那蒙多说话问理木管容你，阿克生王国有木准他，说话问理蓝铁线埃木达是过年，莫里扎扎格罗克瓦，克木格兰蓝胖木家，问理蓝木格，金格兰木格，曾卡蓝托什莫克瓦那，蒙多顶那蒙木萨胖生日，康曼当路埃木爹木格克瓦，蒙腾拉嘎金拉路卡木格克瓦路埃库然阿埃。不应退了满他蒙多顶说话问里没管容你了你米不领问了空听不咋没什么咋 pressure bro 没多听不里蒙阿咋站 pressure bro 看法赛蒙多顶他看能忙个吧爱什么什么么了空咋没咋时间浪问里路爱哭破个楼路蒙多顶他不杀杀脏么这盘没能帮爱点那这盘他们咋那生意是生意骨头之苦没咋给用路阿爱你带着班他一那蒙多留恋系苏木甘碰当帕之亚克拉演了张爱摩碰克拉婆么怎么登陆塞碰当帕之摩达罗么罗铁不嘎达尼你离了大石拉开蹦是半石拉端了张热亚克拉他绕中是滚那留恋系不嘎过开爱拉铁苏木甘拉增卡若扎路那么多图什么克拉玛爱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金啊，
0: 怪师傅
1: 黑师傅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金啊，
3: 林思六娃就外部阿吉苏花花的电路阿门年都是抓啊，弟弟多都是抓么瓜一起嘛明年听听啊，原来生普刷普瓜米的年普天下提次提三排排都是什么路不明白吗就挖这样啊，原来生你都你你次时刻路边也被发现实现了小普大妈瓜大普双一个娃，原来过年给你们就经常明说你没有支付是怪得我和南京瓜必须让不挖这样啊，文山州次瓜通瓜可一米一度个娃，此年顾行行这瓜期有个不普刷讲话吗年没鬼普三门里都三排嘛是装过啊，为了么米的年提里边啊，中国年阿达阿米八三比八三就都瑞士瑞士的每全年嘛的每第一份啊，阿们年嘛米的是日子么么在比装啊，都是不说你讲话年，国家也这款让我路我刷米最白大嘛秋水季的子都会留，云南省不刷不管米的年一米一级的子，每一度年的子八三的挖矿物又挖怎么比个，或者就个天寒地次三排。马刺最排斥提升什么米袜子一级的这么的都找袜子提升接着找我路虎刷米一马的都找袜子娘啊，第二年他原来生你多年女次时刻路皮结笔把这实现了下铺不抓马瓜大铺刷五一度够啊，你多年女次出口四行次年瓜就大铺刷上啊，此年把这那下铺不抓马瓜大铺年还有地库按点你的给多地下女次的牌子，今天我国家的普鲁庄妈年提有的苦十行女次立牌故事马尼里子拉索几千年立行牌不成啊，此年怪得我跟南尼瓜原来生瓜米的年啊可以吃喽，是瓜一级三度是经常提水果的时代末额买米嘛没头提里子是要么刷到的是一发了嘎瓦里子一米木米提水果的时代不庄瓦里子年，我和南尼瓜提升瓜米对年点你们就经常明说你们有马次支付摩多雷多我和妈妈次十九次提升瓜一打马是英文你还很吃土的五年一宿的一万里提升瓜最英文制作多了吗年和大家过一直的等他甜飞苦瓜十次十付孤行你领瓜

0: 斯瓦通瓦库塔布文山中年第四瓜一米嘎嘎福瓦利兹麦大多英我妈秋日吉利兹斯 ACA 里说周十五马斯利兹一米最配瓦利兹白路最下米妈阿特蒙塔福尼四零年一米瓦多尼古茨尼妈最下个天马瓜普多南大马年提门三配马斯中啊外加北部双下米等你定了你塔一直说阿马瓜就讲完年你都能认识出口顾行行这块去有个北部刷墙我们年没块布三门里都能杀三盘子里是刷墙我们年十多时哈里次门安死子里马国哈把你次三马瓜没了年过这里天下瓜就很好瓜去有个是现在下铺不装马瓜或刷子我们年你们三盘嘛吃足里每个马年他们我都三盘嘛吃足里这里你你次铺不装米嘛就就算一万年过也没胡塞不抓住你杀得阿拉布就行了对的不行我姨妈的摸不得妈咪的瓜少可提出毛利年吃哈吃你你他都是不说子的瓜那你他的里边啊中国年谈阿咪八塞比八塞就都随时随地的不定我姨年妈的我里的不定啊姨妈的妈咪的年姨妈的路瓜是个娃子亨利老二是英我那副娃子等啊家来哄我姨妈瓜就住了婚年路是不吃瓦里子你们第六个比斯里亚皮兰这边啊这里你他台湾那个年不得母父亲的名义的很多一大个事这么年不得母俄兰母名嘛也不得多父亲啊俄兰母名义的这么关年不得说白名也就刚刚我立着完蛋这年你本你是挖矿我立着完蛋啊我关于这次哈次年你他乌克兰总统这里十几年啊这次最多都是百分之九十的啊乌克兰百名说到面都电视但我马不骗我姨妈的当啊当啊可是你得啥一万这么的马夫求吃一年孟姐提的病啊俄罗斯第九年乌克兰尼俄罗斯的阿车下德比阿车五度的提时的他不提来边乌鲁大半年俄罗斯提九个阿里里母瓜就乌克兰的说到面都电视这年走的做面提时的不骗你嘛那夫娃只是当啊当啊也没服谁不抓住过少可提出也还牙撒了牙年吃哈吃你你他地里边啊罗一罗实施你吃里之内瓜沙特阿拉伯年也没怪几个撒那也比教父还一只撒达马里布贝鲁是生瓜这些瓜就不是不服比不是不服我听哈提出骨头一个瓜那罗斯伯全面全部一直的马瓜妈咪装马地瓜其他两个娃阿直说米洛有和三年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塞给我给他们的那米是给我们的娃阿们提督他交流之类
1: 一是桑木索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匹贝壳搜嘎嘞
0: 你多年吃力苦撒哈滚他习近平做出今年吃你乐替怪人打你花的花子都安徽代表他我就没挂大他的里边啊阿里里白马吃吃错卡下了我妈袜子服袜子一批九组的子八岁你乐大妈抓抓一让我没接服袜子八岁比哈密尼姑抓过配车机的子第二天挂就错卡挂下了我妈年就就咋没接一特的子
4: ジャグシグダマチ
5: モゴゴグダマチナサテゴズズミワ
6: ガチテゴモリワ
7: テムテノワティアマナノソボアジソワワザイジティマガニャノワテムガセフマジマチラワイジティマガニャノワテリソマニョムパロムアテネマニョムロシムガセティビマフマゴニシンガ路母阿丹年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天马之瓜马牛山没带来湖边下嘎萨托地图木工都瓜从事木瓜山带来湖马瓜不嘎视片瓦中啊一年里里云南水从修这瓜森林嘎中米带木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丹年一无你说木瓜瓜去森林马积极在最早瓦脸里马吃木瓜瓜去山不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抓马工啊一年北极天极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平大马面瓜中年一季前的不相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北路是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色素阿克明啊给北斗一

你，要是见别父妈咪一等你，啊面可无故事你，你说木瓜瓜骂我一，妈女生没骂我一个娃，一年里里，本来杰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不管面瓜瓜几十年，从十岁里抓骂我一，从什么瓜瓜开瓜骂开骂我一个十年，你说是哪个白你他？阿克倒是大怕提用啊！一年不下笔，瓜骂开骂个罗木瓜骂你，没得点你苦，你说苦是你，一路苦路边去过，提出啊富年来，路边嘛没来，虽然还是你，阿错错白老师阿面装啊，提买一苦瓜，提出六年来白骂你，白几瓜别问那个带多罗木瓜瓜开瓜骂开骂我一骂瓜，阿克姐嘛瓜骂都是我了，爱说走他。路母阿带你一年马牛三只跟韩老师父妈都提片想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三妈哪哪嘎嘞阿母年为此母瓜妈没见哪哪嘎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甘带十三分啊，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基维欧亚。
1: 因那亚语出自科图基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基维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口弄黑哒，这里不弄个噶多罗嘞。因那才走铺地下地基地娃娃，是黑娃娃就到哪来个噶比嘞？还个门卫阿杰地打拉子。因那时你起来你去思考，我们亚起马为一包铺打个哈喽。一考过去节还得亚他，因那为古阿基查马亚尼娃亚帕黑，对你哩哩个，他得亚说亚尼嘞，朝亚起马为说诶亚个肚子。包沙斯朝亚起马为尼哈国表考对火哈个这位大黑，对下来是马卡贝对火亚秀。为啥走对青阿马为对马阿考多少来的给门给位亚提的给球？为西西谢亚坡亚提的给嘞，但以起码为他马是比为家阿杰的大拉子。结果过哈巴为他干为阿去国家，我努国家也赴拉哈巴也陪为赴埃勒莫，阿美利加赴的小姑谢娃奥希娃娃娃赴陪秀。我叫不顾为做个破卡塔噶顾为，莫打他，莫米亚苦埃勒，莫米亚也都莫他打莫做。我好顾滴落滴落，只来那哈尼。是哦，科比埃勒国家科比奥罗乌罗那哈尼，阿是为。因那些采走铺地下地起地娃娃，是黑娃娃就到哪来，他的一个隔壁来，还我们为阿杰的那拉子，结果是的嘛为们国家为二十二岁，就阿说阿妈子为做个桌子。记得你呢，因那些你起来你其实靠我们家起码为一包铺各位打个哈喽，第二位地起地下你去二把个桌，我考虑哦。我们亚米卡来奥哈巴这个州，我努为四哈尼奇奥巴来国家采州，不如到那来阿格拉维州。阿是为

一颗过去节系啲一塔，而那位古阿姐查马亚尼瓦亚帕克，丁尼里里噶，佢哋亚尼亚说咧，坐亚起码位说诶，亚个肚子，尾巴儿子阿尼可，这里亚塔带古，底下会为他阿拉斯去欺负佢。

0: 阿贝的好家秀，大卫的皮的卡有这样嘞，塞的马尾奥家的可以哈拉子秀。为啥抓住苗子子子走？对前阿马尾的马阿可多少嘞的给门给位，阿提的给球。这可的卡路阿希嘞过千年马的给多多少球？托卡贝的话过希些哈娃娃吧都给做。今天你考回来未？第七家走走走走，为是你说走走走西，谢亚坡亚提的回来。大爷，起码为他马一比为家阿杰的拉拉手。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你咪俄罗斯到达为他亚西位，即可过下把被他亚位。外汇国家，我们国家也付拉哈巴耶排位付了么？阿美利加付的小股，谢娃奥希来谢娃娃把付做大。我是为这颗的哈巴地嘞，黑哈巴咖啡。我是国家石油保险大家所谓基本医疗保险付卡白。你话嘞是哈你七十娃娃，是黑你哈娃娃说啊。对话我黑我哈嘞我娃娃，对黑我哈娃娃也都有。一包付说的是也给钱。我好过明个苦表老的盘哈你。也没富三富装麻木，沙特阿拉伯为出黑家不买给他，家不配比为大黑他自打嘞。外交部到古巴某年，第七哈巴第七年年他领那五巴黑他古比为，祖国破卡塔噶古切大卫，莫打他莫米亚库尔嘞，莫米亚耶杜莫他大莫做，马斯没还是嘞，你哈切说没说自做。七零年年，他们米为骷髅和一起嘞。太姆米不多破哦，我努罗马属于的卡地嘞，下个爱格的比嘞，不是莫人们个黑家的给他老，出去乌加路哦，大家的价位阿给地下的爱拉都有。我的姆米比欧亚的七哈巴的七零零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故意莫达维尔科纳多格。那么多个老个的与他马博可以过夜的大未来，俄罗斯破卡克的过乌克兰个卡克的多。也没富三富装麻木，对七哈巴对七零零他过位，过黑个位对鸟壳，沙特阿拉伯为麻木，也没木米他，对下对七个博加博拍不拍必修。七零八位可是他是来交接托马拉个位哟，来加油托马拉大位哟。No hi gashu na la vi obu e ya.
1: Osu do ka jo hi. Tige ka cho ki ta da ho da. Osu ya ko ka tige ju ke. Si ji pi vi do ka tingi ti to jo hi.

姐姐陪周书记，你后来对起些好，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婆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楼，我的宝灰开不别苦哦，多苦嘛嘞，又嘛拉痹。我去一婆的家里里比错，我不我的对嘞，国家他哈维家阿杰的大的日子，如果不差大，米做大派的木里里嘞。你也搭配嘅架，马可比坐嘅炸弹咧，啲鸡咪鸡尾，阿鸡啲大辣子，来只坐一到嚟下树架啲鸭尾，我不我哋架架大咧，他大下大尾，社会主义你下各自牌子，不是莫钱咪，你下各自表破落，无理私利如把尾只各自各，他哋得到鸭子。我不好的对这位错的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了我家阿杰还拉比

0: 马里小尾部。
1: 那包超八千马币，诺希达。这家嘞，立刻赶门口那边有亚油。亚尼吃的包，立刻赶门口那边有亚可。我去打那嘞，我去拉胡亚可，我咪二亚币赶门些嘛，那嘞嘛卡克亚币。别看诺卡超，赶门别赶门口那哈尼亚嘞。

0: 배 퍼우고 푸누무 모멘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财政统筹安排111.7亿元，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开始征缴；云南公安日均投入20,000余警力护航假期安全稳定；保山市107件民生信访积案100%化解。文山州15.5开局启事，维西县坚持3项发力，推动党员教育培训提质增效。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3.4万亿美元。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近日获悉，为落实国家秋粮稳产丰收工作部署，云南省财政厅聚焦产能提升、减损保收，完善惠农扶持政策，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2026年10月10日起进入集中征缴期。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据介绍，未参加职工医保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新生儿纳入参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鼓励参加职工医保。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贯彻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精神，我省将迅速行动，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坚决遏制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滋生蔓延。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警种部门责任，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有力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持续平稳、边境安宁。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聚焦景区景点、车站、机场、地铁、公交、商圈、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最大限度屯警街面，持续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强化巡逻防控。日均投入警力2.83万余人次，出动车辆4500余辆次，保障全省28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盗抢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77.98%。近日，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会在昆明召开，来自省内外20余家单位的1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云南榴莲产业发展。会上，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正式成立，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围绕品种选育、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云南榴莲本土化、产业化发展。今年以来，保山市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通过高位统筹构建责任闭环，一线攻坚化解矛盾积案，协同联动强化纪律约束，107件民生领域3级信访积案实现100%实质化解，相关工作制度成果在全省推广。15.5以来，文山州认真落实全省项目攻坚年行动方案，常态化开展学政策、实周情、谋项目专项行动，今年共谋划储备项目5092个，总投资1.93万亿元。一至八月，泉州绿色铝全产业链产值912.8亿元，同比增长44%。一至九月，以3期为核心的中药材综合产值317.5亿元。2025年，文山州各类园区营业收入突破1600亿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贡献税收超过40亿元。 近年来，迪庆州维西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员教育培训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送出去、开阔视野、引进来、强化师资、挖本土、增添活力三项发力，着力构建覆盖全员、精准分类、务实管用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每年选派30名村组党组织书记赴上海开展专题培训，每年邀请曲靖市对口帮扶讲师团到维西举办一次专题培训。近3年来，共组织开展党员基本培训84期，培训党员12261人，择优遴选经验丰富的干部、致富带头人等150人组建讲师库，通过专题培训、火堂会、院坝会、田间课堂等方式开展实操化、通俗化授课，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叫身边人。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加。今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国际新闻。针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近日，泰国内阁正式批准在东部经济走廊 EEC 增设8个经济特别促进区，旨在扩大外资承载空间并推动产业升级。新设促进区均获得法定地位，投资者可依此申请税收优惠、土地租赁权益以及一站式行政审批便利。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利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有欧洲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针对以上消息，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2: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10月11日，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请听报道。
4: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

0: 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幽州级龙头，构建4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请听报道。
3: 一大早，卢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卢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赵建美：
4: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封闭式培训1个星期。
3: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兰平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志：
5: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3: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卢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李玉菊：
6: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3: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卢水市民陆化觉：
7: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3: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五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文：
8: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2: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

0: 域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请听报道。
1: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十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2: 那这个苗子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绿色。
1: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植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植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植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2: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实验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2: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薯农的欢迎。滇薯23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0: 狄庆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请听报道。
1: 国庆假期，狄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游客张佩文：
3: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食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1: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狄庆州以狄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7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狄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4: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食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狄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狄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1: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泉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狄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4: 我们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0: 普洱市宁洱县深度挖掘茶马古道的历史文脉，以茶咖融合的创新表达，让千年古道焕发年轻鲜活的时代生机，向八方游客讲述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故事。请听报道。
5: 走进纳科里村，古韵街巷生机盎然，业态丰富，古驿道沿线有序分布茶叶、创意咖啡、新式茶饮、扎染手作等多元业态，新旧业态互补相融，

0: 相得益彰，构筑起古朴雅致又新潮鲜活的文旅氛围，同时完整保留了那科里歇马、歇人、歇心的古道本味。游客可漫步千年古街，在山水清幽与市井烟火中舒缓身心，感受古时马帮旅人驻足休整、悠然栖居的意境，让千年马帮驿站的人文底蕴在实景体验中代代延续。新疆游客张春梅
1: 吃了这的马帮菜、野菜，觉得特别好吃，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除了这些茶马古道之外，可以让人进行一些新的体验。
0: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绝版木刻非遗体验成为那科里活化马帮文化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以亲手执刀创作，自主复刻古道马蹄、马帮铃铛、古寨门楼等经典马帮元素。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非遗体验，让原本留存于史料典籍、口头传说中的马帮文化走出纸面，走进生活，为游客留下鲜活的旅行记忆。上海游客彭建国：
2: 这边的文创也很有特色，体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跟我们现代生活气息相结合，体验很美好。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抽血抽出纯牛奶发生了什么？不少人日常偏爱重油外卖、重盐重辣菜肴，奶茶甜品不离手，宵夜常吃油炸烧烤。很多人觉得饮食重口味顶多就是长胖、上火、长痘，却不知道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有可能让血液变成浑浊发白的牛奶血，给身体健康埋下巨大隐患。38岁的刘先生体型偏瘦，近期反复出现头晕、浑身乏力，来到医院代谢内分泌科就诊。采血检查时，医护人员发现他的采血管里血液呈现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检验报告显示，多项指标远超正常上限，被诊断为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我明明很瘦，为什么血脂会严重超标，血液变成牛奶一样的颜色？刘先生十分不解。经医生询问得知，刘先生平时酷爱甜食，每日饮用果汁、食用糕点，加上经常熬夜加班，频繁进食重口味宵夜。长期油盐糖摄入超标，又缺乏运动，造成脂代谢紊乱，进而引发高血脂，出现乳白色的牛奶血。那什么是牛奶血？健康人群抽血，血浆为清澈的淡黄色透明液体，流动性良好。而俗称牛奶血的乳糜血，血液经过静置离心处理后，上层会漂浮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油脂，外观如同牛奶米汤，质地浑浊粘稠。这是因为体内甘油三酯水平急剧升高，大量脂肪颗粒悬浮于血液当中，血液变成油脂混悬液。乳糜血绝非普通的血脂偏高，代表人体脂代谢已经出现严重异常，是身体发出的重要危险信号。高油饮食直接加重血液脂肪负荷，油炸食品、烧烤、红油火锅、重油外卖、肥肉、酥皮点心含有大量饱和脂肪与反式脂肪，摄入过多油脂，身体无法完全代谢，就会生成大量乳糜微粒进入血液，短期暴饮暴食会造成血脂骤升，长期摄入过量油脂，血管持续受油脂浸润，逐渐发生浑浊、增厚甚至堵塞，诱发乳糜血。油、糖、盐三重伤害叠加，脂代谢发生紊乱，高血脂

0: 动脉硬化、乳糜血就会接踵而至。瘦人也会中招，高血脂、乳糜血早期大多没有明显不适，既不疼痛也没有异样感受。等到出现胸闷、乏力、头晕、嗜睡等症状时，往往已经合并严重高脂血症、动脉硬化、血液高凝状态。当甘油三酯突破危险临界值，可诱发多种凶险急症，急性重症胰腺炎严重可休克，死亡率较高。急性心梗、脑梗、致死、致残风险大，四肢血管堵塞，引发微循环坏死，造成肢体损害。想要远离高血脂、乳糜血，日常要做好生活方式管控。第一，重视戒掉隐形糖，少喝奶茶、甜饮料，少吃糕点甜食，适当减少精致主食，控糖就是管控血脂。第二，饮食少盐少油，清淡不等于吃的寡淡。减少油炸、干锅、红烧、卤制类菜肴，烹饪优先选择蒸、煮、清炒、凉拌，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减少脂质堆积。第三，坚持运动，帮助代谢多余脂质。久坐不动会加速血脂升高，建议每天保持30分钟左右快走、慢跑等运动，提升机体代谢能力，辅助肝脏代谢血脂。血管健康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牛奶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不良饮食慢慢累积的结果。不要等到身体发出严重警报才重视健康，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管好入口的食物，就是守护血管健康。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在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错在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咪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七点半诺个加多落来。云南财政府底下的几对娃娃是喜娃娃就到哪来个个比嘞？还有门卫阿杰的大拉子。云南说你起来你几时跑？我们家起码为一包铺打够哈喽。这棵国庆节还得压他，云南为国阿姐查马压你娃个拍黑，对你哩哩个可得压少压你嘞，却压起码为少爱个个肚子。包沙斯就亚起马为尼哈国表靠对火哈个这位大黑对下来是马卡贝对火亚秀。为啥走对起阿马为对马亚靠多少来的给门给位亚体的给球？为西西谢亚坡亚体的给来，但以起马为他马一比为家阿杰的大拉子。这棵国哈巴被他改为亚黑国家，欧努国家也赴拉哈巴也配为赴埃勒莫，阿美利加赴的小姑谢娃奥希娃娃娃赴陪修。我叫不顾为祖国坡卡塔嘎顾为莫达他穆米亚库埃勒穆米亚耶杜莫塔达莫佐。我好古滴落滴落诶，自然那哈尼。是哦，可比埃勒国家可比俄罗斯那哈尼，我是为。云南省财政府底下的几对娃娃是喜娃娃，就到哪来，还得个隔壁来，还有门卫阿杰的大拉子。这可是的嘛，为我们国家为二十一世纪，叫个小个嘛，准备做个桌子。记得你呢，云南省，你现在你其实靠我们家起码为一包铺个位打个哈喽。第二位，底下底下你去二八个桌，我考虑哦。我们亚米卡来奥哈巴这个州，我认为是哈尼奇奥巴来国家财政不如到哪来阿格拉维州。阿是为这棵国庆节海地亚塔，伊那维古阿吉查马亚尼瓦阿帕克，蒂尼里里嘎卡德阿尼阿说嘞，乔亚奇马维说诶阿格多兹，维巴奥兹阿尼可奇里亚塔代古，蒂哈弗维塔阿拉斯奇希弗克沃亚内亚拉修。我是为云南省榴莲一席地位南美初年为你为我母七点年年搭配我秀云南榴莲一席地好家为家阿杰地达拉都有这个巴赫拉为包沙斯卡的地来就亚起码为尼哈国表靠地火哈盖的大黑地下来是马卡贝地火我秀大为地配地卡有这个来是地马为我家地给哈拉自秀为啥抓住苗子日子走对青阿维的马阿可多少来的给门给位阿提的给球这可的卡路阿希来过去年马的给读多少球富卡贝的瓦过去写哈瓦瓦瓦都给做七天你可回来位第七抓住日子走为其理所者日子西谢亚破阿提的给来大以青阿维他马以比为家阿给的拉拉秀国家外汇管理局七点零零俄罗斯大卫塔亚西维，捷克国哈巴贝塔亚维，外汇国家俄罗斯国家也赴拉哈巴耶佩维普埃勒莫，阿美利加赴的小姑谢娃奥希莱谢娃娃巴赴乔达。亚西维，捷克的哈巴蒂勒希哈巴亚维，外汇国家石油保险塔加小维，基本医疗保险赴卡贝尼瓦勒。是哈尼奇斯娃娃是希尼哈娃娃说的对娃娃希娃哈勒奥娃娃对希奥哈娃娃也都有一包铺说的是也给切我好古明个古表罗的盘哈尼也没富三富装马母沙特阿拉伯为冲和家不母给他家不配比为大黑他自打勒外交不多古巴某尼对七哈巴对七尼尼他林纳布巴黑他古比为祖国坡卡塔嘎古切达比莫达他穆米亚库尔勒穆米亚耶杜莫塔大莫佐马斯没海西勒尼哈切说没说之佐七尼尼他穆米为库鲁和伊西勒泰姆米不多破哦，我努罗马属于的卡地勒，下个爱格的比勒，不是莫吉姆格希加的格哈老，撮合乌加鲁哦，大家的价位阿杰的下定来拉都有。 我的妹妹哦呀，对起哈巴，对起妮妮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恭维，莫大维尔科纳多格，那么多格罗格的与他马博可以共建的大未来，俄罗斯破卡克的古乌克兰个卡克的多。也没富三富装麻木，对起哈巴，对起妮妮塔恭维。过去的位的鸟科沙特阿拉伯为麻木也没木米他地下地起过波将波拍不拍必修其实波为可是他是来求解图马拉嘎为有来加油图马拉达为有那会阿说那拉为欧布尔家
3: 我是多卡就是地下卡就是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个主席，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决心。

直接陪做书记，你起来对起些好，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破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楼，落地破灰，开不别苦哦，多苦嘛嘞，就嘛那痹。我去一破的咖喱里痹，错我破我的地嘞，国家他哈维家阿杰的大的日子，如果不差他，米做大派的木里里嘞。你也搭配个个马可比超个加大嘞，得给每个位阿哥的大拉子，来只超呀到来下暑假的阿妹，我不我的阿哥大嘞，他大下大位，社会主义你哈各级牌子，不是莫进门，你哈各级不要跑路哦，不离西里有八位的各自各他的地道阿子。我不好地地就为错的我不好地还得地打字嘞我家阿杰还拉比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林苏林瓦吉维布阿吉苏花花的电路阿蒙年都是装啊弟弟多都是装马瓜一起马明年听听啊云南省普刷普瓜米的年普天寒提次提三排排都是十亩六亩米一马瓜就完成了云南省你都你你次时苦六皮结杯八岁实现了小普大马瓜大普双一个瓦云南瓜年天你马就经常米说你没有支付时怪豆和南瓜必须拿不完成了文山州村瓦通瓦可一米一度个瓦此年顾行行最关起有个不普刷江瓦马年美国普沙漠里都塞牌马斯庄过为了我们一等年提里边啊中国年阿达阿米八塞比八塞日度日式日子的不全年马的不第一份啊阿们年马米提时日子么么在比庄啊都是不说你江瓦年国家也这款绕五路五刷米最白大马秋日吉利子都不留云南省普刷普瓜米一等年一米一级的子每一度年里子八塞的瓦矿物一瓦子马比个普提就在天寒提次塞牌马刺最排斥提升什么米瓦子一级的芝麻的多少瓦子提升节制在我路五刷米一码的多少瓦子年啊第二年他云南省你多年女次时刻路皮节比八岁实现了下普补装马瓜大普刷五一度够啊你多年女次出口四行次年瓜就大普刷上啊此年八岁那下普补装马瓜大普年也有地库按点你的提督提哈女次的排座一马瓜拐家的铺路庄马年提有的苦十哈女次立牌故事马尼里子拉索几千年立哈牌不成啊此年拐到我跟南尼瓜原来生瓜米的年啊可以吃喽是瓜一级塞土司经常提水果的时代末额满米嘛没土地里子是你要么刷土地时一发热搞完里子一米木米提水果的时代不抓完里子年我和南京瓜铁生瓜米对年点你马就这场民俗你们用马车支付摩托离都我和妈妈吃十九次铁生瓜一打马是英文你还很吃土的五年一宿的一万里铁生瓜最英文制作多了嘛年和代替过一直的等他甜飞苦瓜十次十付孤行逆流瓦定了你他原来生六年的米的末四年过年最抓住嘛这个瓦四年过年最抓住暗面也比普化米的年六年一十四一粒子多都白露是提督过提督过我来哄我意思原来六年十四嘛一发展都我粒子一门门都我粒子年啊四万通话哭他不文山中年提示过一米嘎嘎富我粒子白大多因我妈求人吉利子是一字一粒说周师傅嘛四粒子一米最白我粒子白露最下米嘛阿特么塔福尼四零年一米我都你故此你妈最下个天马瓜普通的大马年天门三排马车中啊国家北部双枪米的年定了你他一次双阿马瓜就讲完年你都年你是出口顾行行最快起有个北部双枪我们年没快步三门里都年三三排组里是双枪阿马年十多十哈里次门安四组里马国哈巴你次三马瓜没了年瓜这里天下瓜就很好瓜起有个实现了下普补装马瓜我说这我们年你们谁陪我吃住的每个半年你们我都谁陪我吃住的这里你也吃不不转名嘛就有了一万年过啊也没胡说不转着你杀到阿拉伯就行了对的不行我姨妈的母为了妈咪的瓜少不可提出毛利年吃哈吃你你他都是不说自己的瓜那你他提了本啊中国年谈阿弥八岁比八岁就都日时日日的不定我一年嘛的我的地不定啊你们的梦迷的年你们的路瓜是个娃子亨利老二是英文那副娃子等啊家来哄我姨妈瓜就住了婚年路是不吃完的子你们的路瓜必死里咋漂亮子等啊跟着你他台湾那个年不得母符合这个迷的很得一大个事你们的梦迷的

0: mima e bodi tu fwa za nga gele mu mi yite ti ma kwa ni kudu so ba mi e shu ga gung gu li za wa da de ne ni be ni shi wa kwa gung li za wa da nga wo guai zhi ci han ci ni ni da wo ke la zong tong zhe li si ji ni a zhi su ji du lu shi be fu de kwa ju ti de ben a wo ke la ba mi shu de mian du ji shi de mo ma bu pian gu yi ma de dang a ben a ge si yi de za yi wa zhe ma de ma fu chu chi yi ni mu jie ti de ben a俄罗斯第九年乌克兰尼俄罗斯的阿车下德比阿车五度德体时的他不地来被乌鲁大本年俄罗斯第九个阿里里木瓜就乌克兰的初度面对时这年主力转面体时的不偏年嘛那幅画只是当阿本阿也门辐射不抓住过少可提出也还亚萨雷亚年此哈此年龄他第六本阿罗一罗实施你此里之内瓜沙特阿拉伯人也门国际国萨那耶比教父还一支萨达马里布贝鲁是圣瓜这些瓜就不是不服的不是不服我听他提出骨头一个话那罗斯伯准备全部一直的马瓜马米装马提瓜接他两个话阿姐说明年落叶和三年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三个话给他们的那米是给我们的话阿姆提多塔接了进来
1: 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克锁嘎嘞。
0: 你多年吃力苦，撒哈滚他，是几匹做数今年，吃你乐，提怪人打你花的花子多。安徽代表团瓜子嘛瓜打他地里边啊，阿里里白嘛吃吃，错卡下了我嘛瓜子福瓜子，一匹九组的子，把些你乐大嘛抓抓。一让我们接福娃子把设备哈密一个抓过配车机的子第二一马瓜就错开过下了我们年就就让我们接一特的子
4: 家国是古大马鸡
5: 莫国国古大马鸡
6: 拉萨德瓜子人民瓜
7: 干起德瓜牡蛎瓜
8: 听不听的话点么那能说不俺就说花花子一直听马观念弄啊的木瓜塞富马直马起了我一直听马观念弄啊的你说马牛们怕路母阿丹的马牛们都是木瓜塞提比马富马国的生啊路母阿丹的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听马直瓜马牛塞没带来货币下嘎萨托提托木工都瓜从事木瓜塞带来货马瓜不干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云南塞出修这瓜森林干种米带木马米抓马松啊路母阿丹尼一屋里说木瓜瓜起森林马这几日最早晚了的马次木瓜瓜起散步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抓马谷啊一年北极天极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平大马面瓜这里一几千里不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北路是富马木马我一个森林一点搜索阿克明啊第八度一点年要是接比父妈咪一等你阿咪可不过是你你说木瓜瓜妈我一马牛塞没妈我一个娃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不过咪瓜瓜几是你从事是你抓妈我一从事木瓜瓜起瓜妈起妈我一个是你你说是那瓜白你他阿克倒是大怕提用啊一年不想比瓜马起马克罗木瓜马年没得点你苦你说苦是你一路苦路边可瓜提出啊复年来路边嘛没来虽个哈是你啊错错白老师啊面装啊提马一苦瓜提出路年来白马年白鸡瓜比如那个带多了木瓜瓜起瓜马起马我一马瓜啊可接马瓜马都是瓦流爱说走他路母啊带你一年马牛塞只个哈老师父马都提偏下多了我提巴马瓜有年一年马牛没塞马那那嘎嘞阿们年为此木瓜马没得那那嘎